0: 细胞组，吸吃吸 ，try feel duke， 这个 duke， 细胞在内，在内 ，duke， 吸吸
1: ，happy 了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